0: 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来自老萧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早上的8:1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早上经常化妆的女生哈，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早上刚刚化好清透的底妆，但是每两个小时就发现哎开始出油脱妆了，就想要打造精致的伪素颜，结果这妆啊越补越厚重，连皮肤都跟着闷痘闷闭口。想要解决日常化妆难题，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有了它底妆从此稳稳当当。纪梵希呢是国际美妆流行品牌，以优雅精致著称，四宫格散粉则是其中的明星产品，常年卖断货的大爆款，备受美妆爱好者的青睐。它有着超强的持妆力，控油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好妆出门，不管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啊，还是经历户外风吹呀、啊，都能牢牢锁住妆容，不会干燥卡粉，也不会出现斑驳脱妆的情况。而且它的妆感很好，很多朋友都说它自带隐形滤镜，上脸自动柔焦，脸蛋看着特别干净清透，摸起来呢是雾面柔滑的触感，带妆一整天都不会有不透气的感觉，依旧清爽舒适。那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专柜590一个，常年稳定哈，就算做活动也要500多。今天大盘美妆放福利，老款清仓限时破价，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颗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只要299元，折算下来一盒才100多块。朋友们，这可是国际品牌纪梵希的经

点散粉，这个价格真的是在薅羊毛。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1月份，完全不用担心说囤货用不完，限时福利。登录92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啦。

0: FM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

0: 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早上的8:3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哎妈，这今天终于听着一回自己的声音了。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嘉宾话筒也不好使。我刚才做了半天的这个自我介绍，发现听不到。
3: 嘉宾麦没开。
2: 这样好使了、
3: 啊、对啊
1: 因为今天我俩是这样的我边这边麦不好使了、然后只剩冰冰这边麦了，他现在拿的是嘉宾麦。
2: 对，所以就是如果各位现在打开我们直播间的话，会看到我们就是这个以一种非常奇异的姿态啊在说话。但没关系，条件再艰苦，咱节目咱得上。我跟你说，这是每天早上我们听众比较期待的一个小小的算是仪式感。
1: 对，这就算仪式感。
2: 对，早上打开收音机听他俩这个奇形怪状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1: 对，
2: 你像这个周一的时候，这不是六一儿童节嘛，然后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去这个过节了，找一个好看的地方拍拍照啊什么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六一的时候再一次找回这个过这个童年的这个时光。
1: 哎，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仪式感，像我们这个爱情当中有谈对象的仪式感，像我自己过生日有自己过生日的仪式感。
2: 你过生日的时候，你给自己的仪式感是什么？
1: 吃一顿自己喜欢吃的饭，跟家里人吃一顿。

0: 自己喜欢吃的饭
1: 啊，
0: 这就算最好的仪式感了。
1: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怎么看待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呢？
0: 嗯，
1: 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券一张。
0: 哎，是的。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早上的8:40，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

朋友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经常觉得这个自己的身体啊浑身没气儿，不管熬得多晚呢，睡觉还是睡不踏实，肚子上的肉啊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怎么减也都不减少。那其实呢，这多半是我们的身体里的这个湿气太重了闹的。湿气呢就像没拧干的湿毛巾，总是挂在身上，那时不时呢，哎呦，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不好。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真宝岛无指毛桃浮湿膏，专门解决湿气问题。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它里面有19种的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茯苓，它是能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给你排出去，而且呢，这个茯苓膏用的茯苓呢，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比普通的茯苓啊更有营养。那除了茯苓呢，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能帮助我们的消化，莲子呢能让我们睡得更香，它们搭配在一起，既能除湿又能养脾胃，坚持用一段时间，能把咱们的身体啊调理得非常健康。那平时呢，我们官网啊官旗一瓶就要86块钱，买3瓶就得花258块钱。今天呢，在咱们节目中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非常扎实，一瓶能顶其他牌子3瓶用，算下来每瓶才40块钱，比半价还便宜。那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去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我们618年终狂欢已驾到底，3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微信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领1元抵16元，最高呢可膨胀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的好礼疯狂送，像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呢、精髓水啊以及经典面霜可以带回家。而且呢是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一起囤起来就可以了。

0: 我又能不能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

0: 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

0: 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三天两夜，直到高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旗状态。熬制出来的高资挂旗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高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music, no life。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

0: 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位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1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

0: 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 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

0: 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位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又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再一次欢迎您的到来。
1: 927的朋友，音乐广播的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王老师啊。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因为无论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电影《岁月是把杀猪刀》当中，还是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影视剧的荧屏上也都听到过王老师的歌声啊，包括在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开台30周年的瞬间，我们王老师也是作为见证者陪伴我们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时刻。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王洪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除了要跟大家分享您的老歌，今天有一首新歌要在节目当中首发哦。
1: 嗯，对，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这首歌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幕后的故事。今天请到王老师来节目当中呢，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从事音乐行业这么多年对于音乐的一些见解，包括新时代当中的一些音乐新浪潮，我们也很想听一听前辈的观点和看法哦。所以能不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老师入这行大概是有多少个年头了？
1: 嗯，因为我是学曲艺出身，就是一直是从事曲艺那个说相声的。然后是00年嘛，左右，然后开始就是喜欢音乐，然后开始做一些歌曲，创作一些歌曲，后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就是我又说相声，又然后在单位又演那个小品，然后又唱歌，因为曲艺团嘛，是它一个综合这个性质
0: 是
1: 演出，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比较喜欢歌曲
0: 哦，
1: 对，
0: 所以难怪很多的听众说在王老师的歌声当中能够听到咱们一些比如说像二人转呐、像我们的集剧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曲艺的色彩，所以其实是源于您最早期的一个工作的属性在这儿。
1: 对，因为曲艺这个学了很多这个包括大鼓，然后这种口齿上的练习，包括绕口令，说了这些以后，对整个唱歌的歌词的过程当中的逻辑重音，就是比较硬那种，然后就是形成了自己，就是毕竟是东北人，然后整个的逻辑重音还是比较那种拷问式的东西，对，所以可能就是在外人看来就是。有地方特色那种很生硬的这语气跟口气，再加上整个跟这个音乐，作词作曲他们创作的这个音符来讲，打造一些这种风格的歌曲，
0: 所以其实也是和个人经历相结合之后，在摸索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个人风格。
1: 对，也是比较喜欢这片黑土地的所有的这个风格的东西，
0: 就是希望把这片土地所孕育的这种性情也好，然后我们的特色也好，通过音乐的方式传递给全国的观众朋友啊。其实之前你看我们很多的作品都是我们比较熟悉，比如《女人当官》这部电视剧，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其中的插曲《东北人》就是王老师演唱的哦。
1: 对，
0: 所以当时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巧合当中接到了这些影视。

0: 剧的 OST 的一个演唱的机会。
1: 嗯，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想，就是因为吉林省有很多这个做影视的这样的这个音乐人，
0: 嗯，
1: 包括电视剧的这些导演，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喜欢唱啊，就很主动嘛，然后给人打电话，就说我这歌我来试试唱，
0: 嗯，
1: 可能人在全国都找好了人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试一下，
0: 嗯，
1: 试一下以后呢，就通过导演呢，包括制片呢，他们就感觉哎，这歌挺适合我，
0: 嗯，
1: 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这种，嗯，包括这个杨百森，啊，大平，
0: 嗯，
1: 林华秀，
0: 嗯，
1: 都好多这个制作人、音乐人，然后这样就是。嗯，他主要是为写打造这样东北性格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当时就是女人当官这个歌呢，就是那时候是小文编的，
0: 嗯，
1: 金准编的、
0: 嗯、
1: 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正好到北京去，然后把这歌就录了，
0: 嗯，
1: 然后我呢有的时候唱这样歌曲，其实那时候嗓子比较没有这种
0: 有点是粗粝感呀、
1: 哎、对，就没有这种很沙哑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录歌之前呢有的时候会喝点酒，
0: 哎
1: 或者喝醉了就是要那种放松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基本就把这歌创作起来了，创作出来以后、开始还没有感觉，哎，这嗓子有，后来以后把嗓子逐渐就磨合成那个状态了，
0: 哦，
1: 然后你怎么去唱，就是个沙哑对你不会伤害你的嗓子，
0: 嗯，
1: 但是如果这比如说就你演出的时候唱了三首啊或者四首以后，这个就是有那很费力了，
0: 嗯，
1: 后来就是这个声音自然它就达到做出来，就只要一张嘴就是这声音，
0: 哦，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是在逐渐的形成，包括声音的状态还有歌曲的状态，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1: 对，一开始都是很、比较抒情那些，
0: 嗯，
1: 比如齐秦的歌曲，
0: 哎，
1: 唱齐秦的，然后这个张学友的，
0: 嗯，
1: 就那时候唱这样这
0: 大流行的歌曲啊，
1: 对对，真正是自己唱这个原创歌曲，东北风格的，
0: 嗯，
1: 还是真的磨练了很多，
0: 嗯，
1: 就是把嗓子愣去
0: 塑造成，
1: 那个位置的时候唱的，
0: 哎，
1: 唱一次就哑，唱一次，对，
0: 所以这也是血和泪的经历了啊，哦。所以老师，您觉得哈，就是是不是只有咱们在东黑土地成长起来的人，才能够演唱出这种歌曲的一个精髓？
1: 对，没有这种嗓子，
0: 嗯，
1: 就是你到南方去，你到我去那个上海世博会，或者上到那个香港去演出，
0: 嗯，
1: 就听他们的歌手的声音，他们没有这种嗓子，他们也问，
0: 嗯，
1: 哎，你这个嗓子是
0: 怎么练出来的啊？
1: 那我说了，你那个长白山你知道吗？啊，他是知道那一点，
0: 嗯，
1: 我说这个地方的人就声音都是这样的
0: 就像这个笑声一样，你看南方的女生笑起来的都是很文婉，
1: 对， 对，
0: 非常的细腻，然后我们东北女孩子笑起来就很爽朗，
1: 对，很直接，就是一部分的，你看这个我唱的这么多歌哈，
0: 嗯，
1: 他的歌词都是很直接的，
0: 是，
1: 都很直接，你张嘴一听，哎，就特别有穿透力，
0: 嗯，
1: 然后让你一下就明白了解你，
0: 对，所以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对， 对， 对，
0: 也养育了一方人的这个性格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一会儿的话我们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感受一下其实也是经由历练之后才成就的这样的一把好嗓音，我们先行感受一下我们王洪明老师的一首经典作品，叫做我的东北我的家，一小段广告回来即刻收听
2: Love Radio 92.7

0: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洪斌老师演唱的《我的东北我的家》。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的直播节目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欢迎您的到来。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就爱927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同步收听和观看啊。那么刚才跟王老师也在聊天，说其实不同年代的歌手在演唱的风格包括舞台表演的风格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老师您的风格大概是一个什么，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非常有力量的很有我们东北特色的演唱技巧之外，
1: 其实在就是一首歌出来以后我们听是一种感觉，但是现场给这个 live 在舞台上那种情绪还是要表演出来，要表演出来，然后你对观众这个感觉，他去自然的那种情绪，那现在有很多都是带动性的，情绪带动性，
0: 是是是。
1: 但是真正你要是一个人在台上表演了，那你承受了很多这个几万的观众，但他你的表演要不到位，那么。那你可能唱情绪的这个东西可能是随着年代的不同，那可能还是不一样了，就年代不一样了，你看表演他现在不喜欢这种风格，但是表演他是发自内心的，你在舞台唱歌这种真正的表演出来了，观众能接受，他感觉这首歌特别打动我，
0: 是
1: 他很自然就流露出这种掌声跟这个感动。
0: 所以我有注意到其实好像在这个80-90年代大家做介绍的时候啊，我是歌唱演员谁谁谁，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到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啊，我是这个歌手，然后我是什么，可能更多的身份就夹杂进来，好像演员这两个字很少在演唱领域被提及。
1: 你看你说到演唱，那我那时候就在戏校，那时候就现在的流行院，那戏校前，戏校就流行院
0: 的前
1: 身，
0: 他
1: 在那儿去教学，那我注重是演唱，先演后
0: 唱，再
1: 唱，对，所以为什么叫演唱呢？就是先演后唱，就歌词给你了，你不是一下给他那种表演上去，是他歌词是循序渐进的，所以你表演出来也是循序渐进，你再进入这个人物，最后展开。
0: 是
1: 到最后的高潮，
0: 是，所以就现在无论是看这个所谓的选秀节目啊，包括可能短视频平台上也有很多这个新生代的这个小的歌手啊网红啊之类的，
1: 对，
0: 好像他们更容易沉浸在这个自己的世界当中，
1: 对，
0: 而没有把歌曲传递出来，
1: 他一个氛围，比如说舞台灯光全剧，他给你一个场景以后，
0: 是，
1: 那你演员必须要投入这个镜头，你投入这个状态了，你不是先跟观众去打招呼，然后你先进入一个状态，观众看着，哎，他为什么不跟这个其他的歌手一样打招呼呢？所以我那时候演出我不会去打招呼，
0: 所以互动的其实是少，
1: 先进入这个音乐，然后进入唱的状态，然后再跟观众打上，让观众逐渐去这个感受我这歌。

0: 带给他们的感觉。
1: 嗯，所以其实有点像看了一部剧一样。
0: 对 对
1: 它是有情节、有推进、有发展的。
0: 对，每首歌都有故事。
1: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今天请王老师过来也是想要帮助大家啊，无论是在演唱技巧方面、舞台表演方面、嗯、包括还有接下来的创作方面，都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您的经验啊。
0: 对，
1: 王老师您参与创作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创作
1: 就是创作这一块。嗯，
0: 每首作品其实就是
1: 都有参与。
0: 对，都有参与。因为嗯，作词作曲，
1: 嗯，
0: 写出来的东西以后会跟我沟通，说这个词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对你的咬字
1: 嗯
0: 舒服不舒服，
1: 哦，
0: 然后曲子
1: 嗯
0: 这个地方很感受感觉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在你唱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不舒服，哎，这个可能人家作词作曲会这么去感觉，
1: 嗯，
0: 但是我可能就是感觉，哎，这个我唱就不舒服，
1: 哦，
0: 那我可能就跟作词作曲会商量一下，这地方需不需要动，
1: 哦，
0: 啊，动了可能我唱，然后我自己去唱一下我自己的感觉，他们感觉，
1: 嗯，
0: 哎这可以，
1: 嗯，
0: 哎这可以，那就
1: 把它
0: 可能在旋律
1: 调整一下，
0: 对，调整一下就可以。
1: 哦，以前我们其实都觉得说啊，词曲演唱它其实三个是分开的工种，
0: 嗯，
1: 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有的是先出曲子，
1: 嗯，
0: 有的是先出词，
1: 嗯。
0: 但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这个音乐人，
1: 嗯哼，
0: 为什么叫音乐人呢？
1: 嗯，
0: 他词曲唱，
1: 他是一体的，
0: 他 OK， 对啊。要不你像音乐人，他就是厉害的厉害劲，
1: 嗯，
0: 我这个曲子，我这个词，我自己我唱出的感觉，然后你按我这个风格去唱的，
1: 嗯哼。
0: 当然，我就挑歌手的感觉。
1: 嗯，
0: 歌手是哪种声音，
1: 嗯，
0: 他适不适合唱的，
1: 嗯，
0: 这种风格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这样，就音乐人比较厉害。
1: 其实有点像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导演，
0: 对对 对，
1: 他需要各个工种都了解，
0: 对对对对，
1: 他才能调配得起来，
0: 对对对，
1: 完成一个他想要的作品。
0: 对，
1: 哦，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去创作，
1: 嗯，
0: 但是嗯，很多这个在时间可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我在创作，有的我在唱，
1: 嗯，
0: 有的我在写，
1: 嗯，
0: 但不一样。但真正能成为一个音乐人，他还是有一定素质的，
1: 嗯，
0: 包括音乐了，包括词了，这种搭配的韵脚的搭配了，包括情感的表达不一样，
1: 嗯。所以，如果说您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您其实是更想让孩子们都成为一个合格的音乐人的一个打造
0: 方向。对对对，他不单单是一个歌手，他有一个。嗯，最起码我要求这个歌手是表演，
1: 嗯，
0: 就是你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去表演，把这个作品演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才能感受这歌到底是唱给谁听的。
1: 嗯，所以老师其实给大家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思路，演唱，
0: 对对对，
1: 演之后再弹吉唱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其实就是打动不了自己，你肯定也打动不了观众嘛。你自己都不相信你所唱的东西，那怎么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0: 我就希望，因为我去年就是包括评审了很多，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节目，
1: 嗯，
0: 这个选秀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舞台上他们集体出现这种状态。
1: 哦，
0: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学科当中没有这个专业的表演人士，
1: 嗯，
0: 去提示这个歌需要表演，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声音是声音老师，那管你的声音，
1: 嗯，
0: 那应该声音去怎么办，
1: 嗯，
0: 但是最后在舞台上需要呈现出来这个歌手是他一定是会演唱，
1: 是，
0: 对，他一定是会演唱出来的，而不是说我把这歌唱完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那您怎么看就是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些作品，其实我觉得可能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演唱它其实是有点大相径庭的，有很多就是在唱情绪，在唱氛围这些东西，
0: 嗯，
1: 它点很小，
0: 嗯，
1: 但是嗯，确实流传度很广啊，
0: 现在缺少一这种声音的个性，
1: 嗯，
0: 就是
1: 太趋同了，
0: 我们可能学到了很多声音，
1: 嗯哼，
0: 而且呢也会用了很多声音，
1: 是，
0: 但是真正你自己的声音是谁
1: 啊，哦？丢掉了，
0: 这个作品给你了，
1: 嗯，
0: 你的声音是谁，
1: 嗯 嗯，
0: 你得认清自己的声音，
1: 是，
0: 这是最后的结果，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无论是你现场你怎么去唱他，你听我们这，哎，这歌真好听，
1: 嗯，
0: 只能说好听，
1: 嗯，
0: 但是说哎这歌感觉真好，
1: 嗯，
0: 然后那你看他舞台表演，你没有那种，就不是我想象那种，他不是我想象那个，他听到那个声音或者这歌怎么样，
1: 嗯，
0: 那个在舞台整个把整体。

0: 的东西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就需要演唱。
1: 明白了，那怎么在这条路上找到自己呢？
0: 嗯，真正的你看现在有很多音乐剧，这个流行音乐剧
1: 哦，
0: 然后流行歌剧，
1: 嗯，
0: 有在大概在七八年前已经看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就在上海，
1: 嗯，
0: 看了包括上海滩，
1: 嗯，
0: 到现在有很多就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看到的，
1: 是，
0: 嗯，他们都是专业化的先培训表演，
1: 哦，
0: 形体，
1: 嗯，
0: 台词，
1: 嗯，
0: 然后这一段流行歌剧六分钟，
1: 哦，
0: 全是20多岁的小孩要拿下，
1: 嗯，
0: 因为现场要去唱，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定是有功夫的，
1: 嗯，
0: 然后你还得演。
1: 嗯，
0: 你还得去把它唱出来，
1: 嗯，
0: 然后让观众感觉你的声音跟别人还不一样。
1: 哎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难。现在我们去很多歌手就缺少这种声音的个性，
1: 嗯，
0: 最终说你不无论是在哪儿学出来的，或者是在哪个院校，或者是你自己唱歌，但真正缺的还是个性的声音。
1: 所以我觉得其实王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大家可能还是看得少。审美的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在不断的观赏学习的过程当中来进行提高，是包括各种各样的。
0: 首先你要看，
1: 你一定要多看，
0: 对，嗯，一定要多看。可能有那时候我就其实给我儿子的时候就总看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他不看，但是我走了以后他就看了，他就大耳朵，这东西挺好，
1: 这真好啊。
0: 对，因为那时候全是那种那种演唱会，
1: 嗯哼，
0: 就是那种国外的大型的演唱会，死定，迈克尔鲍顿，都是国外这种大牌的演唱会，
1: 嗯，
0: 然后让他去看感受去这种东西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唱完了以后回来他不会去，哎，说我去模仿这个声音，他感觉这挺好，他没听过，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国语，就是中国，我们自己的语言，
1: 嗯，
0: 跟国外的语言还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他的张力。他跟他的口齿咬字还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在国外听的那种声音是那样的，
1: 是
0: 你怎么模仿不出来，
1: 是
0: 因为我们咬这个中文的咬字这很关键，
1: 是，
0: 所以没人敢去找他，因为专业，你找着就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就撕开了吧这个字，
1: 嗯，是，
0: 对
1: 对，因为
0: 所以当初没人教我，我就不怕这个事儿，我愿意怎么唱怎么唱。
1: 所以一方面因地制宜，一方面又敢突破创新，
0: 对，对，
1: 其实这其实可能是大家都需要在行进的路上敢于去做的两件事情啊。
0: 有一个办法，
1: 嗯哼，
0: 就是你把别人的歌翻唱了，
1: 哎，
0: 你说我今天把这歌唱自己，
1: 嗯，
0: 那我自己依然是谁，
1: 嗯，
0: 然后你把它唱出去。然后整个曲风你给它改了，
1: 嗯，
0: 你的逻辑重音，你感觉你这逻辑重音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去唱，
1: 嗯嗯，对，所以其实可能还是像老师说的，这个演字其实是很重要，
0: 对，
1: 就每一个人对不同的人物是有不同理解的，
0: 对对对对，
1: 怎么把它用你的方式去表演出来，
0: 对，
1: 这可能其实是唱好一首歌的核心呢，嗯，
0: 对，你首先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哎，这歌是这歌词是什么概念，
1: 嗯，
0: 什么故事，我怎么去把这个故事完成，
1: 嗯，
0: 然后再想我这个人物是谁，
1: 嗯，
0: 我这歌是我自己了，我经历没经历，
1: 嗯，
0: 我没经历过，哎，他经历过，或者我在电视剧电影当中这个人物我比较喜欢，那可能他经历过，那我就换位，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性格，
1: 嗯，
0: 对，我可能换另一种性格去把这个作品唱，嗯，
2: No music, no life.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3: 怎么那么丑？
4: 像你。
3: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2: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5: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6: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2: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6: 爸，我妈呢？
7: 你妈挺好，挺好。
6: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7: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你不跟他多说了。
2: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旧爱旧儿妻，就爱和你在一起。

0: 所以唱歌绝对不是不带脑子开口就唱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它其实是个挺复杂的事情啊。
1: 嗯，你看这首歌，我在录音棚，这个追寻的花瓣啊，唱了很多次，然后他们也给我建议，他说：“哎，你是不是这个的音符是应该这么去唱？”我都没有找到感觉，完了录了将近八句以后，感觉还是不对，就是我情感表达不对，或者我声音不对，然后我再继续听音乐，那么音乐给我对不对？就谈到编曲的问题，我这个曲子好像，我假如说我这个声音进入那个状态，那曲子给我是什么？就编曲给我是什么的？
0: 明白。
1: 然后我才说，哦，这曲子给我是这种风格，那我在这种风格应该跳出去。
0: 哦，
1: 你不跳，你随曲走了。你跳出去，哎，正好，可能就哎，这两个反差就出来了。音乐是音乐，我自己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声音。这个非常关键，对一个歌手要求。
0: 是、
1: 很不简单的，
0: 所以我觉得有某一个时刻，歌手其实跟主持人在干一样的事情，就是其实你需要在导演给你规定的台本给你规定的这个范围之内，你还要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有机的串联起来。这是个
1: 所以一个歌手很难很难的，
0: 是就是编曲是固定的，词曲是固定，那我歌手怎么二度创造？其实
1: 我这个在这个录音棚当中，基本就是就是受了很多苦。我曾经在录音棚唱一首歌，唱了六个小时。
0: 六个小时，就是从头到尾没间断，
1: 没断过，
0: 唱了六个小时。
1: 然后我怎么一拨人感觉我这个唱的不对，另一拨人感觉按他们这个唱。
0: 哦。
1: 然后作词作曲感觉是按他那个唱。后来我说你们全出去。然后我就找一帮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我就听他们。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哎，这歌王老师应该这么唱，因为我要对，这个、歌是对他们这代的，就这个90后、00后的这样，
0: 直接把终端找来了。
1: 对，然后我就听他们，听他们说完了以后，那我唱四句，
0: 哎，
1: 唱八句，哎，王老师这可以，好，你们再出去，然后把所有的监制、导演的进来听，这感觉对不对？哎，这个感觉可以，
0: 对，
1: 这个地方需要这样，那可能改动就好了。
0: 嗯，
1: 所以一首歌出来就是真正的一个歌手需要就这综合素质要非常强。
0: 是，而且我感觉在不断博弈的过程当中，就是您作为演唱者坚定内心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
1: 有时候就是哎呀行啊，对我算了。但是不是，就是每首歌我都给自己留点东西，就是留点什么就遗憾。其实每首歌没有
0: 完美的，
1: 完美的，都是哎，这歌我要唱还能那样，所以都是有一些瑕疵进来。
0: 是，所以刚刚我们王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名字叫《追寻的花瓣》，跟大家讲个小插曲啊，就是这首歌确确实实像老师说的，它真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就是光编曲咱们就已经修改了非常非常多遍了。
1: 对，也修最今天上午还在调整，
0: 是，
1: 就是说我感觉这个曲子跟这个声音还是哪个地方有不对的问题。因为最后这个曲子要给歌者，
0: 是，
1: 所以唱歌的要听他的音乐部分是什么。
0: 所以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所有的音乐爱好者提了一个醒啊，就是说我们在唱歌之前其实会听伴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就你要先听明白创作者在伴奏当中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1: 对对对，
0: 再来进行二度的创造。
1: 对，然后你在舞台上去能给这个音乐带来什么。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音乐都是完美给你的。那么你二度创作把观众带动起来，还需要你的情感表达、逻辑中心、你的表演，然后音乐才是这个绿叶配你这个红花出来。要不他永远是音乐去把你这个歌手
0: 把人盖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我一般录歌的情况下，后期就是不太在乎音乐给我什么。我在乎的是我给音乐什么。
0: 对，因为音乐是人创造的。
1: 对对，就是我的声音能不能跟这个音乐搭。
0: 明白。是，所以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在于说，哦，那我是演唱者，我是舞台正中心，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要为我来服务，那就忽略了很多的 其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以自我为中心了，把自己放大了，音乐就没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王老师来这儿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听伴奏，听音乐，然后懂得跟所有环节的人去沟通，去博弈，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你在舞台上最起码得有自己的想象力，音乐、表演，你要考虑三个方面，以后你才能真正的受到观众的认可。
0: 所以那么说到我们刚才在棚里啊几经博弈之后的这一首歌《追寻的花瓣》啊，这也是我们王老师今天在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要发布的一首新歌，还没有面试。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首听和首唱，很荣幸啊。能不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1: 这个歌其实给我的时候，我感觉哎呀，我回这个东北了，回长春了，然后这个花还没开呢
0: 啊，
1: 然后正好我说这歌正好是等这个季节，等花开的一个季节，
0: 是，
1: 然后特意也想说，哎，这歌因为可能下一步要做一个电视剧，但是我首先这歌出来了，我要让自己先感动一下吧，因为花还没开呢，我就期待这花开是什么样，
0: 是
1: 因为我从南方回来的时候花已经开了，所以说我就等着这个季节呢，所以今天来的时候看，哎呀，终于看到树上有星星的这个花朵开了，又但心情特别好。然后这个歌就是写这个感受的，春天的花开的季节的感受的，所以把这首歌呢也特别的送给九二七一个广播。
0: 谢谢红蜜老师。那么今天呀，不知道能不能够在现场聆听一下王老师的歌声，简单为我们唱两句，我们再请出我们的录音室版本，可以吗？王老师，
1: 好的好的，
0: 太好了，太荣幸了啊！追寻的花瓣首唱，有请王红兵老师。

0: 北春夏秋冬，欢迎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长春玩，来东北玩。祝愿九二七越办越好。
1: 谢谢王老师。

0: 知心的花瓣。
1: 谢谢王洪斌老师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新歌首唱《追寻的花瓣》。那么接下来也会和一部影视剧将会和大家共同见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了王老师您所说的演唱的魅力，您那种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这个磁场是没有办法阻挡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一颦一笑，您的举手投足间全部都在音乐当中。所以我能理解，就是您所说的站在舞台上通过演唱的方式来吸引观众，您先打动了自己，我们怎么可能不被您打动呢？感谢您。
0: 歌手就是这样，
1: 是
0: 你把你自己打动了，他们的情绪才带动起来。
1: 是刚刚
0: 所以我当时有是怕，就是我有10个观众怎么样，我有100观众怎么样，我有1个观众怎么样，其实我是把1个观众、10个观众、100观众或者1000观众、10000观众，就逐渐自己形成了这个磁场，把我的所有的情绪带动出去。
1: 是这样的，所以相信刚刚大家在通过我们的镜头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您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份魅力啊、哦。那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王洪斌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新歌，叫做《追寻的花瓣》。那么此时此刻咱们的长春啊，槟榔花已开，迎春花也已经盛开了，接下来就是人间最美的四月天，所以就像老师的歌声一样，我们追寻着那一朵又一朵盛开的花瓣，也在这儿迎接着全天下的游客朋友们能来到我们的大美长春、大美吉林，感受我们这一方热土。
0: 欢迎大家过来。
1: 谢谢王老师啊。刚刚说了，其实在整个演唱过程当中，这片黑土地对您的滋养其实是非常深厚的。它塑造了您的性格，塑造了您整个演唱过程当中的一个风格啊。所以那么在接下来，其实全国各地有非常非常多涌现出来的新生代的这个创作人，也涌现出了很多新生代的技术，比如说 AI。那么在新时代的创作过程当中，您作为前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前几天也是跟一个音乐人编曲是探讨这个 AI、怎么去把它用好。然后现在就是真正 AI 做的东西，它一部分是这个观众喜欢的那种电子音乐，比如 AI 出来的音乐，他们已经就是你不用任何乐件去完成了，他们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情感表达是不对的。就你听他的歌好不好啊？这歌非常好，但是你听他的是非常好的，没听到他真正这个好在哪里，能不能打动我？他没有味道进来。
1: 说到根儿，他能唱，但他不能演。
0: 对对对对，他没有味道进来。
1: 是是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部分听众，他喜欢这种电子音乐。其实我未来也想把这个 AI 这种音乐，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民族音乐，然后电子音乐融合到一块儿去，把它

0: 部分就是啥呢？我越其实音乐说句心里话，就是越简单越好。
1: 哎，
0: 然后你别复杂了，
1: 嗯，
0: 越简单越好。那么我们听那个音乐越简单越好的原因，就是这个唱是谁？
1: 嗯，
0: 这是很关键。
1: 其实还是要突出人的艺术，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要求每个歌手的个性。
1: 嗯，
0: 就是你个性化了，这个音乐无所谓了。
1: 嗯，那您觉得现在大部分年轻人拥有个性吗？
0: 嗯，坚韧。勇气、胆量，
1: 嗯，
0: 缺的这个，
1: 缺了一些这些元素，
0: 这些东西，
1: 好像确实和我们就是之前没有互联网时代的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讲，确实是少了一些韧性啊，
0: 脆弱、
1: 嗯、
0: 他们喜欢的音乐就是已经怎么说呢，被赤化了，
1: 嗯、
0: 被西化了，
1: 嗯，所以我觉得，嗯，作为我们的平台来讲，
0: 嗯、
1: 包括作为我们前辈级的歌手、演员也好、
0: 嗯，
1: 其实身上是有这样的一份使命的。
0: 对，应该有个性，把自己的声音唱出来，把自己的地方的这个音乐传达出去，
1: 嗯、
0: 包括这个唱的。也传达出去，
1: 嗯，
0: 这样才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格。
1: 所以，演唱者
0: 对
1: 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传递的绝不仅仅是一首歌那么简单。
0: 十年嘛，
1: 嗯，
0: 他能打磨出自己的个性、声音呢，包括你对音乐的理解，
1: 嗯，
0: 包括对歌词的理解，不同风格的，
1: 嗯，
0: 然后你把歌词拿过来，你随便张嘴你唱了不行，可能作曲的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就是不同。音乐不同人也去听去，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嗯，掌握自己的这一块，然后再考虑我们现在流行什么，
1: 嗯，
0: 我们能把我们的歌传达出去，应该去怎么去运用 AI，、
1: 嗯、
0: 包括这个电子音乐，
1: 嗯、
0: 包括这种民族乐器的搭配搭建，
1: 嗯，
0: 是这样。
1: 是，所以就是一方面咱要迎合市场，但在迎合的过程当中还不能丢了本心。
0: 对对对，
1: 嗯，这也是我们五倍需要坚守的使命和担当啊！
0: 哎呀，这个很难，这真的很难。对一个歌手要求，包括制作人呢，包括这个团队，包括编曲，他都是需要一个韧性的。
1: 嗯，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恰恰就体现了王老师您所坚持的和想要传承的东西。
0: 嗯、
1: 它其实里面除了有我们本土的地域文化，
0: 嗯，
1: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民族音乐的属性在里面，就是咱们的关东渔王。哦，
0: 对对对，
1: 这首歌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怎么样，顺利吗？这个作品？
0: 哎呀，这个歌，嗯，这是一个电视剧的歌曲，
1: 是，
0: 嗯，关东渔王这个电视剧呢，就是当时，嗯，这个就是整个从就是查干湖打鱼、
1: 嗯、
0: 抗日的，
1: 嗯，
0: 那个期间的，
1: 嗯，
0: 故事。然后唱的时候，就是你要想到这个画面，
1: 嗯，
0: 就是我们东北汉子打鱼的人是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然后你要体现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咬字、什么样的情绪，才能给这个歌词歌这个作者，
1: 嗯，
0: 能带动出来那种感觉。那看我当时听这歌的时候，我说，哎呀。因为我不太会识谱，
1: 嗯，
0: 我对乐理知识不是太懂，
1: 嗯，
0: 就是喜欢唱歌，
1: 嗯，
0: 然后后来，嗯，我们录的时候，我在家学了几天，
1: 嗯，
0: 就怎么也唱不对，
1: 嗯，
0: 然后唱了也没有那种感觉，
1: 嗯，
0: 但真正进棚里的时候，就是嗯，作者给我的太不一样了，
1: 哦，
0: 对，他给我的当时非常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这歌词我在听音乐，他给我的这个情感表达，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那个状态，然后。录音之前我就寻思，哎呀，我得找个地释放一下，我说喝点酒去吧，我就喝了因为我喝不了多些酒，喝完了以后就是醉态去，
1: 嗯，
0: 醉态去，我说你看你怎么就是这录音还喝酒呢？我说真不好意思，但是我先要要情绪吧，
1: 嗯，
0: 说你这嗓子能不能够用啊？
1: 哦、
0: 我说试试吧，
1: 嗯、
0: 哦，其实这个喝酒这个状态，再加上兴奋状态，再加上这个监制啊，包括作词作曲一说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情绪马上就进入这个状态，
1: 嗯，
0: 唱完了以后呢，其实还没达到这个电视剧这个要求那个声音，
1: 嗯，
0: 然后他们说能不能把这个调啊，它。
1: 啊、
0: 没有声音呢，他、
1: 啊、
0: 我在棚里面，他们就在外面调的，你等一会儿啊，他就调高了半个调。
1: 哦，
0: 其实那个原调的时候我就唱不上，就是高
1: 高
0: 潮就唱不上去
1: 了。
0: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在那个调完了以后，我唱上去以后，他完成了，他说这个厉害，这个、你、
1: 嗯、
0: 这挺好。其实偷摸就在那个已经调了个半个调，给我唱的。后来我。

0: 等我这个清醒的状态的时候好了啊，录完了这歌以后回去我再听，我怎么唱我都唱不上去。
1: 嗯，
0: 完我就问那个作曲，我说为什么唱不上去呢？他说给你长了半个脸，说你喝酒的状态那时候。
1: 嗯，
0: 所以酒也是个好东西。
1: 哎，它能让我们更加的放松，
0: 对对，
1: 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内在的情绪完全释放出来，它算解放天性了，您说呢？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很多的这个一些纪录片也好啊，包括一些这个综艺节目也好，看到演员其实是有采风和体验生活的这个过程。
0: 对对，
1: 那您觉得是不是成为一名演唱的歌手也应该有一些这样子的经历？他越丰富他演唱才会越
0: 太应该了。
1: 嗯，
0: 现在的歌手缺的少是打击
1: 啊，因为太顺了是吗？
0: 对，
1: 平台太好了。
0: 嗯，有的歌手是为什么呢？是我们去过去是叫量身打造给一个歌手，
1: 啊，是
0: 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这歌给谁唱？
1: 嗯，
0: 对，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
1: 嗯，
0: 没有什么量身打造的。
1: 嗯，
0: 就是这歌你唱不唱吧？
1: 嗯，
0: 和你唱歌的，
1: 嗯，
0: 那我唱。
1: 嗯，
0: 就是所以说什么样的歌曲我都唱那时候。
1: 嗯，
0: 所以最终说研究说，我就说，哎，你后面这歌不是你唱的。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呢？说这歌是你这个东北风格，这是你唱的。
1: 嗯，
0: 后来就逐渐把自己这种声音就哎，我就归这儿了。但是其他的歌曲我也唱。
1: 嗯，
0: 还是缺坎坷，什么歌都唱，最终才能磨练出来到底我。到底我应该去唱什么歌？什么歌是我的个性？
1: 嗯，所以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啊，这首长了半个调的《关东渔王》。

0: 哎呦，老师现在听完之后什么感受啊？
1: 哎，就是那时候就那个声音要立住了，而且那个拍儿要拖住了，再想去唱这个歌，就是你真得在家练个几天，休整个几天，再把这个高音的立住。
0: 嗯，不容易的一段路程、啊，
1: 太不容易了，就是每首歌都不容易。
0: 是，这都是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的结果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也特别感谢洪明老师跟我们，其实传授了非常多的方法，都是实实在在，特别咱们东北人性格的方法。没有捷径可走。就得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的向前进。
1: 对，
0: 嗯，所以今年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追寻的花瓣之外，老师在今年2026年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计划吗？能跟大家透露一下？
1: 还有大概在今年年底啊，有出6首作品。
0: 哦，还有6首作品、
1: 啊、还有6首，基本都是电视剧，我们东北风格的这种歌曲，一直现在正在跟这个作词作曲包括电视剧他们沟通故事。
0: 嗯，好，那我们也就期待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这首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唱的《追寻的花瓣》也要在今年和大家见面，对吗，老师？
1: 对。
0: 嗯，那么到时候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多多的支持一下，支持咱们自己家的东北歌王。再一次感谢洪斌老师的到来。
1: 谢谢。
0: 那也非常期待您后续的精彩的作品，有时间常回家看看，
1: 必须的。
0: 嗯，再一次感谢洪斌老师。那么稍后的13点，我们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将会继续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林志炫。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唱过林志炫老师的歌曲吗？
1: 嗯，他的歌曲没
0: 唱
1: 的
0: 少，
1: 唱的少。
0: 张学友老师的歌，
1: 张学友，这罗大佑，
0: 哎，
1: 齐秦
0: 唱的歌比较多啊。那如果说在齐秦老师的歌曲曲库当中挑一首您曾经很喜欢的作品，您会选哪一首歌？
1: 嗯，比如说《花季》，《北方的狼》，
0: 嗯。
1: 然后慌，这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0: 非常喜欢的。
1: 对，牵着。
0: 哦，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挑选一首齐秦老师的作品
1: 《慌》。
0: 想您想听《慌》是不是？
1: 慌特别好，
0: 我们来找一下啊，《花季》和《狼》这两首作品，老师您挑一首。
1: 花季，
0: 咱们听《花季》好。那如果说老师尽情的部分，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也分享一下当年您听这首歌或者是演唱这首歌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嗯，花季，这很有当年80-90年代编曲的味道。
1: 其实小歌有很多故事，
0: 嗯，
1: 他每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0: 这就是您说的演唱的演字了啊。

0: 小哥的心声。
1: 我觉得只有能够把自己投射进歌曲的人才能够听得懂读得懂他的故事。
0: 对，
1: 真情换真情了。
2: 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
1: 这首歌也有花的元素，和我们追寻的花瓣不谋而合。

0: 那种美，
1: 真心的
0: 那种离开的那种，他是离开了那种美，
2: 他在唱遗憾，
0: 对，那种遗憾的美。
2: 所以难怪人家说，其实有的时候不完美才是最完美的一个结果。
0: 其实我们的开心就是酸甜苦辣才叫开心，
2: 就是
0: 缺一不可，
2: 在对比当中产生的啊。像您说的都是经历，经历多了感情就变得立体了和饱满了。
0: 这苦辣酸甜都要经历，你才知道这种美是存在。我们缺的是感动。
2: 是，好像现在人的感知力没有以前的

0: 那么敏锐，
1: 我们缺的是一句话，就能打动你，就感动你，这是最关键。
0: 所以这就是老歌为什么好听的原因啊。
1: 我建议，真的建议很多歌，年轻的歌手去翻唱，唱他们自己，他们是否经历过？

0: 哎呀，我觉得这歌作为今天的结尾太合适了。一个小时时间很短暂，其实老师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话还没有表达完。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2: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3: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议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4: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6: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7: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6: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

0: 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一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

0: 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位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两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两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两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月，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13，这是RG之外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62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添加福利官解锁权限。那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 面霜免费送到家啊！一价到底，福利直接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经常化妆的女生有没有早上刚化好清透的底妆，没过两个小时就开始出油脱妆，明明想打造精致的伪素颜，结果补妆越补越厚重，连皮肤都开始闷痘闷闭口。想要解决日常化妆难题，今天就给各位带来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有了它，底妆稳稳当当。纪梵希呢是国际美妆流行品牌，以优雅精致著称，四宫格散粉则是其中的明星产品，常年卖断货的大爆款，那备受美妆爱好者的青睐。它有着超强的持妆力，控油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好妆出门，不管是长时间在空调房，还是经历户外吹风，它都牢牢地锁住你的妆容，不会干燥卡粉，也不会出现脱妆的斑驳情况。而且它的妆感很好，很多朋友都说它自带隐形滤镜，上脸自动柔焦，脸蛋看着特别的干净清透，摸起来也是雾面柔滑的触感，带妆一整天都不会不透气的感觉，依旧清新透气。重点来喽，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专柜呢是590元一个，常年稳定价格，也就是说做活动也要500多元。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限时福利，老款清仓的限时破价，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号色12克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只要299元，折算下来一盒才100多块。朋友们，可是国际品牌纪梵希的经典散粉喽，这个价格真的是在薅羊毛。要我说啊，趁着划算多囤2盒，自己用或者是送闺蜜都非常合适。每一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1月份，囤货完全不用慌。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来抢购喽。

0: 9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味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2: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滋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高滋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高滋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 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2: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十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1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2: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李健、李克勤、花火，16:17了，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今天又开始给各位上新品了啊！今天给各位上新了一个气泡水中的天花板，个人爱到无法自拔的一个气泡水啊，冰镇好喝到爆炸，29.9元直接抢6罐 EDO 啊，乳酸菌苏打水，气泡水提高新陈代谢，保持好身材。外边你卖38元的一个气泡美式，你在家就可以搞定了。你直接把这个气泡水放在冰镇的这个冷冰箱里边啊，然后你拿出来，直接把你那个调好的这个美式速溶，你就直接倒进去，就是一杯在外边卖38元的柠檬气泡美式啊，喝完一点负罪感没有，调配各种饮品，调酒也非常好喝，入喉清爽不涩口，气泡细腻持久，气泡超足，而且里面有一整片的柠檬，比普通汽水好喝很多，而且里面还加了乳酸菌，进口的啊，29.9元，足足六瓶，直接到家。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什么呢？回复啊，这个靠谱两个字，您就直接在商城里面直接下单就行了啊。72小时之内发货啊，极兔啊，这个在广州发，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因为什么呢？这个无限回购，很多人都在抢。我们今天昨天上新了，一共卖了87箱，因为这个数量不多，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只要29.9元6瓶。你想想，29.9元，平时你买一瓶奶茶的钱也就是这样，但是你在家里可以喝6瓶 EDO 的乳酸菌苏打水，而且每瓶苏打水里边都含有一整片的柠檬，喝起来非常的爽口啊，家里的孩子喝起来也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夏天了，很多女士觉得头发爱出油啊，总出汗，总想洗头，但是头发又长不好擦干，没关系，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盘逸黑科技速干发帽啊，东方织物的面料啊，搭载黑科技的速干纤维，吸水力远超普通的发巾，包裹紧实不易滑落，长头发短头发都能稳妥吸纳，那洗完头发快速吸干多余水分，缩短吹风时间，面料轻柔不磨头皮啊，轻薄透气易清洗，久用不发硬不起球，松紧口袋设计啊，那适合各种头围，居家洗漱出行便携都非常方便，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赶紧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最近上新了很多好物，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蕉下2026的春夏专场，我们直接给各位来了一个全新的爆款开团，轻量化的设计啊，新款爆款特价款都有，硬核防晒超高颜值，开团的福利价也是低至19.9元，全品类的防晒用品 all in 啊，男士女士儿童全部配齐，那库存告急啊，拼手速的时刻了。那当然里面包含了防晒衣、防晒袖套、防晒口罩、防晒帽、防晒伞啊、双肩包、防晒外套，还有我们这个墨镜啊、挂脖风扇，一团直接搞定，一个链接当中您全都能看得到。我们已经卖了，我看看已经卖了1266件了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什么靠谱两个字您就直接搜就行了，全部都是正品，不是这种擦边货啊，我们卖的绝对都是正品，假一罚百，假一罚万都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因为有的有口罩，我不能跟您保证说，您口罩我们也能7天无理由退换货，因为这个东西戴了嘴上，您想想，怎么可能会让退呢，对吧？但是我们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这我们保证是真品啊。我今天卖的货已经卖太新了，所以这个舌头已经捋不直了哈，各位见谅啊！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您直接逛商城来看一看啊，指定比您在商场里边买便宜，而且我们保证都是正品，假一赔万。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16:30，这叫机器外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这两天给各位上新了很多新产品啊，跟大家再捣鼓一遍啊，有需要的话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靠谱两个字先来逛逛我们商城。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 KK 老师的这个摄像啊，马上进入尾声了，目前已经订了100多套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因为天气越来越暖和了，阳光明媚啊，带着自己的闺蜜或者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爱的人一起拍组照片，记录美好的时光也是非常不错的。您随便问啊，现在外面街拍多少钱啊？最少是1000块钱一组。那我们 KK 老师这次给到各位最低的价格，850块钱一组，带妆造啊，9张精修底片全给。双人套餐呢是1350，12张精修底片全给。季卡是3200，年卡是7500，绝对是业内最低的价格了。各位如果有需要，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我们这次的 KK 老师。啊，很多人不太了解，但是您一定看过927的所有主持人的照片，每张主持人照片都出自 KK 老师，修图非常自然，摆拍也不是特别强硬的凹造型，所以您如果喜欢这种舒服自然的街拍，那您选择 KK 老师一定没有错。5年来从来没有降过价，第一次给大家打折，就是来到927的这个平台，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我们的玉米，30块钱15根，每根下头去尾，1等品150克以上，都是独立包装，食品级包装啊，放在蒸锅里蒸，放在我们微波炉里直接加热也都是没问题的。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基本上都到家了。30块钱15根，每根都是1等品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呢也给大家上新了滑稽的话梅，真的是中国台湾滑稽甘肃梅鸳鸯梅，超级好吃，软软糯糯，酸甜开胃又解腻，几乎没有核，吃起来非常的爽啊。非常非常难得的库存也给各位上新了，还给各位上新了我们这个户外的降温湿巾，包括我们刚才卖的特别好的 EDO 乳酸菌苏打水，每个苏打水里面都含有一片柠檬啊，还有我们的盘逸黑科技速干黑发帽，还有我们蕉下2026春夏专场，所有的品类都非常齐全，当然也有我们这个刷酸的搓澡巾啊，刷酸搓澡巾，也就是所谓的抛光搓澡巾，19.95块5贴啊。各位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逛商城喽。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的尹律师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还是带病上阵，今天呢也是亲自的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留言之后啊，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回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我一个老同学，说要开便利店，没有本钱，我就跟我借10万块钱，借条呢也写清了，一年还清本钱还有利息。完，结果到期后呢，他说店赔了，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呢，他把便利店转让了，还赚了不少钱。
1: 嗯，
3: 完钱吧都拿去还了别人的债了，就故意拖着我这个没还。我这手里有借条，还转账记录，便利店转让的证据和我的催款录音，他这是属于恶意拖欠，我能不能起诉他要回全款和那个约定的利息？完了能不能追加他那个逾期的那个罚息？
1: 这是连续几个问题哈，尹律。
2: 你好，你这个现在是有借据，然后也有转款记录，你正常跟他索要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协商，如果说他能还你，这是最好的，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了，这些也是最低的，维权成本最低。如果说是他还是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利息这块，因为咱们我听您这边说了，可能这个借据上也约定了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只要不超过 LPR 的4倍，法律是保护的。然后

0: 就是法西这些肯定也是要以 LPR 的四倍为上限的，嗯，只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
1: 啊，那听明白了。
2: 嗯，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请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毕竟刚刚呢也提了好几个问题，尹律师呢也回答很全面，如果说哪里没听清楚想继续了解，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好吗？
1: 啊，行，我记下了。
2: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饼干，他说尹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哈，我跟一个人呢这个因为一些事儿发生了争执啊，对方先骂了我几句，我呢就回骂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过来打我啊，打我的头扯我衣服，我呢也是打了他几拳，他就摔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停手了。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报警的话呢，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那他呢是没有受什么伤的，嗯。
0: 嗯，这种的话，因为咱们看您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警告、罚款、拘留，这都是治安处罚的手段。再就是按照您这个陈述的话，可能对您要是拘留的话，可能对对方也是一个拘留，因为你们双方都有互殴的这种情节，
2: 尤其他还是后手哈。
0: 哎，对，是的。
2: 嗯，这个我还真想问一问尹律师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面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和任何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妥善的处理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是难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情绪的积累哈。本来就很生气了，出门啊又堵车，天气还不好，然后呢可能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跟谁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单位又打电话催你交东西，那这个时候非常的情绪爆炸了，哎，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和别人这个出争执的时候。那请问哈，如果真的就像这位听友一样哈，是别人先骂他，我又回骂，他又打我，我又打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闹到警局了，的确双方呢也没受什么伤啊，但是就是觉得啊，这个刚才他打我也疼，他骂我也脏，我就是想互相必须得留点处罚，会，那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先手后手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划分上的区别？
0: 正常是有的。如果说是咱们能够举证证明说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过错度他比我大的话，可能他的处罚要比咱们更严厉一些。因为你看咱们拘留的话可能三日、五日、十日都可以，可能那到时候查实了确实是他引发这个事情，而且是他把这个暴力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个十日的拘留，对咱们就是五日、三日的拘留，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明白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平时多注意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吧，啊，也这个倒真不是说什么忍气吞声，真到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我可能待会儿还有饭局呢，和朋友啊吃这个饭呢，我晚上还得回家呢，和老婆孩子一起，哎，这个共度幸福时光呢，什么事情多忍一忍多让一让，也许呢就不会发生对别人对自己一个不利的影响了，对吧？
0: 对，是的。
2: 所以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退一步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保持好心情，面对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458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是这样，没和一个企业欠我们单位的钱，然后之后合同有两笔，一笔50000，一笔21000，这种状态下怎么办？
2: 是没和啊。
0: 就是这个企业欠你们单位的钱，你们是有债权凭证的是吗？
3: 对。
0: 这种的话你们也跟他索要过了是吧？
3: 对。
0: 这个欠款是发生多久了？
3: 一笔是在2021年，一笔是在2019年。
0: 2021年2019年这两笔欠款你们最近一次索要有没有沟通的记录？
3: 上半年。
0: 上半年
3: 有过电话。去年也一直 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要，然后之后他的期间一个负责人更换了，然后再要的时候就有点打赖的行原因。
0: 啊，你们最近一次沟通索要的话，是有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这些记录吗？主要想了解这个，
3: 就主要是电话。
0: 电话沟通有录音的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3: 那没有录音。
0: 啊，没有过录音，是不是啊？
3: 啊，
0: 因为我们是建议你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有诉讼时效制一说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债权这些都是三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咱们近三年没有过索要的任何痕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一下相关痕迹。嗯，哪怕说是去当面去留一个录音录像，哎，这都是必要的。嗯，有这个了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协商不成就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嗯
0: 嗯，
3: 那如果没有呢？
0: 你没有的话，因为这个诉讼时效是对方在一审的时候可以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提出来可能咱们还是比较被动的。嗯，
3: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他没有提出被提出了，然后这次那我进行要了，算不算一次那个讨要呢？
0: 不，就是你起诉的这一次，
3: 直接败诉了，就这个钱就瞎了。
0: 正常的话，咱们这个是丧失一个胜诉权，因为就是这些吧，我们也不好在这个广播上给大家说，因为也害怕债务人以此规避自己的债务，所以说是您要还想了解这个怎么去采集证据，怎么去维权的话，您后续可以加我们速帮的这个
2: 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生。
3: 不用，你们速帮我们已经去咨询过一次了，没等，就是意思没等胜诉呢，就没等要回钱呢，就先要我们一部分钱，那我们不是鸡飞蛋打吗？然后还不保证要回来不要回来。
0: 这个的话，
3: 上次我们去找你们，你们给那个那什么答案。
0: 嗯，
2: 明白。后续呢，我们的情况可以再沟通，也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咱们的详细情况
3: 可以。就是我现在想，我想问的，你既然能出来这种那啥，就是说我通过我可以付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保证我把钱要回来？不能说我没等要回来就我没等打官司呢，就先花一部分钱，然后还不保证这个钱要回来，那我不是还不如不要了吗？
0: 您好，我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就对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再正面的给你解答一下，也让你心里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如果你没有在三年内去维权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抗辩权的。有这种抗辩权的话，我们也有败诉的案例，就是直接你没有胜诉的权利了。哎，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这个三年的诉讼时效对你的这个影响多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保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有职业这个要求的，因为职业要求上明确就要求我们不能给您承诺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您这个案件是赢的。我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是听您这方单方陈述的案件事实，其实对方手里有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经过，可能还需要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所以说是你说一个律师在单独看了你的材料以后就给你拍着胸脯说这个你100%能赢，或者是你100%的放心的交给我，
2: 反而不可信。
0: 哎，对，你这种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这是我跟您解释的这个问题。
3: 你这么说我反而相信了，但是你们所里咨询不是这么说的。
2: 所以说后续啊咱们还得再沟通，不同的律师会给您不同的结果和答案。今天也特别感谢先生的提问，好吗？
0: 后续你可以来所里找我。
2: 没问题，好吗？好的，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我们马上迎进打击5266尾号是313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几年呢，一个人他跟地产开发商就是签了一个购房合同。然后呢我在21年的时候又跟这个人签了一个那个购房的定金的合同， 把那个他的跟地产开发商签的这个和购房的名额就转给我了。
2: 嗯，
4: 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那个开发商购房的金额大概是21万，然后呢我给这个人转了27万，然后我跟他有合同有收条。
2: 嗯，
4: 啊，这是个背景哈。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开发商的这个开发商的楼盘呢就是迟迟没有带起来，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咱们那个高政府那个法院高新区法院就判定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购房这个事情是相当于一个诈骗的案件。
2: 嗯，
4: 就这个相当于这个购房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基本了，是法院判定是诈骗了。
2: 嗯，
4: 我现在想问的话就是我多转给这个人的6万块钱我能不能从把它要回来。
2: 嗯，
0: 因为就是我现在跟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您刚刚也说了，可能咱们是跟甲方买的，甲方是跟开发商买的，然后中间还存在一个差额，而且现在是经过这个相关法院认定，开发商卖房的这个事儿涉及诈骗，是不是？
4: 对，已经判了。
0: 嗯，已经判了。那你这个涉及诈骗的话，那你们买卖合同就没有合法基础了呀，对不对？
4: 对呀、啊，
0: 嗯，
4: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仅仅是你6万块钱的事，其实你27万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的话，应该认定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最起码你应该把27万返给我，是这样一个概念。
4: 啊，是这样的哈、嗯，我可能没说清楚，还有一个地方要补充一下。
0: 对，
4: 就是我跟这个甲方签完合同之后呢，签完这购房合同之后呢、嗯，我又单独的跟那个我跟甲方一起去。
0: 啊、你在开发商那边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
4: 对，在这个
0: 备案的
4: 合同只涉及到房款。
0: 备案的合同是你的，是不是？
4: 对对，而且这个21万呢，
0: 嗯、
4: 就买购房的21万呢，政府就是已经认成诈骗了、
0: 嗯，
4: 政府已经想办法筹集资金给我们了。
0: 啊，
4: 现在我只是想去跟他催促，我多给他这6万块钱。
0: 啊，您多给他这6万块钱啊。嗯，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空间的。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合同我们还是建议您线下把您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再给您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是说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了，而是你这个合同基础不成立，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具备卖房的这个资质，我不知道他这个诈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规划建的这个房子，还是没有
4: 这样的。因为呢，这块地呢不是这个开发商拿的地，是持有别的企业拿的地。
0: 嗯，
4: 开发商开始呢想跟那个企业有合作，最后是没有谈成。
0: 嗯
4: 但是开发商他自己单独的在那建了售楼处，在那卖了。这个地其实政府不给他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定为这个开发商是个诈骗的行为。
0: 行，我觉得你这6万块钱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给你返款，因为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是没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是开发商给你履行过程中造成了这个其他的事实不能的这些情况，对吧？
4: 对。然后我再往跟您问一下的，就是这个钱追溯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我是
0: 正常是有的。正常是有的，正常咱们有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您说您是2021年和他签的合同是不是？
4: 不是，我是2017年就跟他签的合同了。
0: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还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4: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
0: 嗯，那你们这个就是高新法院定性他这个属于诈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是2000年定性的诈骗。
0: 2000年定性的诈骗。
4: 对，然后呢？嗯，就是那个购房款，那诈骗的话，还有一些跟开发商购房款嘛。
0: 嗯，对，
4: 购房款是政府今年才组织起来，给个明确的说法，可以退给我们。
0: 行，正常的话，咱们应该认定为这个就是它属于诈骗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维权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跟这个把房子卖给你这个人去取个录音。去相应的去维权一下，然后留存一个证据，以方便你后续的权利实现。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录音不知道怎么取的话，我们建议你线下到律所来，或者说是咨询我们的微信，我们再跟你告知。不然的话，这个，取证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事。
4: 他是不同意退的。
0: 你跟他索要的时候有没有留录音？
4: 我没有留录音。
0: 哎，对，这正常咱们索要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正常的话需要有一个录音，不然的话到时候法院不好去认定你们打这通电话沟通的是什么事情。嗯。
4: 啊，录音是吧？
0: 对对对对。
4: 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明确了嘛？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2000年政府认为是诈骗，完了2025年的话，政府把这个购房款，
0: 对，
4: 组织退给我们了。就是我现在去追诉这个多的这种，他都多收这种钱的话，跟甲方超不超过10件，你能给确定一下吗？
0: 嗯，这个的话我刚跟你说了，你要是再收集一个相关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弥补这个时效的这个缺陷的。嗯
2: 嗯，
0: 你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先去跟甲方留一个录音，您对这个录音可能证明效力大小这些不好确定的话，您到时候到律所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2: 嗯
4: 啊，好的，我加咱微信了，但我跟微信后头去律所联系一下就可以是吧？
0: 嗯对。
2: 就如先生所说，刚刚呢也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应该是2463456，没错吧？
4: 啊，对。
2: 嗯，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4: 好的，那我现在就可以发。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5: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6: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7: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8: 共产党，请永远为China。
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9: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0: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1: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2: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3: 我爱你中国，
12: 共筑一个国，
6: 共爱一个家。
14: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5: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6: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16: 就是我吧，在一家那个家具厂，就是那个，就是做那个打磨工，就磨石。完上班的时候吧，机器就卡料了，哎，当时就崩眼睛里头了，给我眼睛就崩伤了。这不住院花了4万块钱吗？完医生说我这个吧，后续还得就是坚持做啥。啊，当时说厂里吧，就给我拿了10000块钱医药费。他说我这个是违规操作，不算工伤，剩下的就不管了，让我完全自己就是负责任。那你说我全程就按照就是那个工作的流程去干，那机器卡料了，那是设备问题啊，你说也不能让我自己承担责任呢。我现在吧手里头有入职合同，有那就是说跟我一起就是同班那个工友的证言，还有机器故障的证明，因为我们机器故障的得报修，都得拍照，就单组那个单子啥都有。完医院现在全靠 就是单据啥我都有。你说我现在能要求厂里就是补全我的医药费，还有就是我这治疗这阶段的一个误工费啥的，还有后续治疗费吗？
0: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因为啥呢，咱们厂里可能跟咱们也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了，我们觉得咱们是有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的。哎，就像他说的这个，因为你的操作失误，但是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所以这肯定不是咱们的原因。嗯，而且就是说咱们认定工伤的话，一般咱们手头的证据，我看您这边就是说说的这个证据名称基本上也是符合认定工伤的。嗯，挺好。
16: 是啊，那你说像我这个还得就是跟他去探讨你们是不是啊。
0: 你认定工伤的话，其实单位可以申请，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咱们也是可以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咱们申请的话，那咱们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认定工伤。
16: 哦，那行，那我就再跟他们唠唠，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就得走那个相关手续了。
0: 对，实在不懂的您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你看看材料，这些都可以啊。
16: 那行，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有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6: 嗯，行，好。
2: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说，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工地啊突发脑溢血，工地呢这个公司就把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当时呢公司是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急诊带着做这个开颅手术，通知我们家属来医院啊，我们是从外地开车600-700公里赶到了这个医院，当时呢是只有两名工友在陪护，和我们做完交接呢就说这第二天呢会有公司的人来，结果第二天呢从早到晚一直也没有人出现，公司呢也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父亲还在 ICU 重症，道歉了这个医院10000块了公司这样做的话不出面不解决，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确定当时这个工地公司啊有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有没有社保，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的来维权呢？
0: 首先我们给您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收集证据，去通过跟工地或者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去交涉，去固定证据是你父亲在这个工地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工伤这块的话，因为咱们是什么，如果说固有疾病的话，正常你是需要在一个法定期间内产生严重后果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说咱们这个脑溢血与咱们这个加班了，就是长期熬夜了，就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了，这些有关的话，咱们要认定这个工伤还是有可能。如果说是完全是咱们自身的这种老年疾病了，这些可能这个脑溢血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
2: 难度
0: 面还是不大的。
2: 所以说刚刚这个尹律师也说了，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在收集证据之前这个还是要先保证自己这个父亲的身体安全，首先呢自己不管怎么着得先垫点钱，
0: 对，
2: 把这个手术先给他好好的这个去处理，说白了垫钱救人，其次就如尹律师所说，赶快去固定相关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毕竟咱们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呢是很少见的很难遇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能力的话，第一时间最好是找到专业的律师去在他的指导之下，或者说在带领之下，甚至是他自己去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好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0: 对，是的。
2: 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从各个方面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把自己最新遇到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让尹律师呢随时为你解答。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7: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7: 哎，律师你好。
2: 请讲。
0: 你好。
17: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6年了，他婚内吧一直偷偷给外面的人转账，前后吧转了快12万了。我直到查账单才发现，问他吧，他才承认是给婚外对象花的。 妈，你说这钱吧，都是我俩的共同存款。咱们这一心过日子，给他却拿着共同的财产补贴外人。哎呀，真是气人！我手里吧有这个转账记录，他婚外交往的证据，能起诉追回这笔钱吗？要是离婚，能让他少分点财产不？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起诉婚外的这个异性。嗯，就是他婚外的，所谓您说的他婚外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起诉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俩是婚外建立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话，有违公序良俗。这种案件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只要咱们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就是证明转账的数额，证明他俩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就可以要求追回，因为这个是侵害了您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如果说后续我要是离婚的话，我能不能依次要求多分割财产，这个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您是可以要求多分的。因为咱们这个婚姻过错方，如果说就像咱们这个的话，可能他们存在一个就是出轨甚至说婚外同居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属于婚姻过错。然后婚姻过错方就是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17: 那我明白了。
0: 好的，
2: 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先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17: 好的好的。
2: 目前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梦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外派两年去外地的建筑工地啊，这个工资呢是7500，跟公司呢签了协议，每个月呢是压20%的工资，那每半年呢去补发一次，结果一年之后才补发第一个半年的，后面的呢一直就是以这个公司困难不发放项目，去年结束之后一直呢在公司处理这个项目后续的资料等等的事情，然后这个项目呢因为管理不善哈，现在就是有这个经济上的拉扯以及呢诉讼的风险这些问题，但是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担心啊，这公司会不会故意的找我的茬儿，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按照要求做事啊，把这个责任呢推在我的身上，这些原因而不去给我发放这个所谓的这是个压的这个部分工资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呢大概是实收6000左右，但是呢个税报的是按照7500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0: 这个的话可能单位这边有一个相关税务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以此去跟单位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也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这个可能害怕公司会以这个项目无法往下进展的这个把原因归责于咱们，现在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先是整合一下您手里的证据，就是您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儿，这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每次都是比如说咱们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证明是上层决定这个事儿这样做的，可能对咱们这个究竟是不是履职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项目现在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无法往下进行的话，那相关管理人员是谁，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项目无法进行的原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是原因是在前端的设计，那肯定是设计部门负责人，是后端交付，那肯定是交付部门负责人，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都固定下来了以后，相反你就掌握了主动权，对不对？你可以基于这些你自有的这些证据，然后去跟公司要他拖欠你的工资，如果公司不给你发放的话，你也可以以此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经济赔偿金，就是每个月给你每年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的一个赔偿。
2: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回答的也非常详细了。后续这个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啊，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当然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再额外的接近热线了，我们也稍等5233尾号是6143的朋友。好，我们也马上接近这通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那是我。
2: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喂，
18: 你好，我是我接线吗？
2: 对对对，请讲。
18: 啊，你好，麻烦您，我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买了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我是15万块钱一套买的，以套为单位，但是呢，开的发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发票开的是15万块钱一平方米，然后的话它。哎，对，然后但是呢，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有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妥。我那意思和那开发商意思说吧，那个我也问明白咋回事了。他说这个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这个单位，就是说你开的话呢，只能按平方米来开。我说那你这样，你把底下备注就是啥呢？说我按套买的，然后15万块钱一套，开发商也是按套销售的。然后呢，是因为税务局系统里边没有这套单位，所以下面就是那个写平方米了，实际上是以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的，就大致是这意思啊、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开发商不给写，开发商最后给这么写的，就是上边呢还是写的15万块钱一平方米，因为它系统不是更改不了嘛，在备注上是这么写的，按套销售，15万块钱一套。他不说因为税务系统这个他没有套这个单位才导致这个情况的，用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这个他不给写。
2: 明白，听清你的问题了。
0: 你好，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套这个单位，他有平方米，那你可以丈量一下您的这个车库，对不对？或者车位？
18: 我理解您的意思。
0: 哎，对对对，
18: 这个不可能丈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小区都是按套来卖的，我买的时候我也是按这么大的位置来买的。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说卖给我多大面积，那我也不能买呀，我也不得看大小嘛，这么回事儿。
2: 明白，
0: 对，但是
18: 对这块儿，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现在为了规避哪一个法律风险呢？我可能觉得您是说，你看你这个票给我开的和我实际的占有面积是不相符的，对不对？哎，你要说15万一平方米，那可能我这个车库
2: 就得20多万，
0: 对，这个车位的话，价值就不是这样一个数额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买了嘛，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固定面积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咱们去把这个量好，跟开发商有一个相应的
18: 这个协议。我理解你的意思，
0: 对，
18: 但是就是量面积这个事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就是可信度不大，是不是？
18: 小区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按套来卖的，合同也写得很清楚，按套来卖，就是不论这个车位大小，你想往哪块就买哪块，人家分明是这么说的。
0: 对，那我就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你看现在发票上也略微的给你备注了一下这个信息，可能没有按照咱们要求的备注，咱们为了规避咱们的法律风险，可以跟开发商去签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让开发商给咱们出一个证明，哎，证明咱们15万买的就是哪个套，哎，但是基于出具像
2: 税务系统，
0: 哎，基于税务系统或者出具发票的时候，这个税务系统上没有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标注是这样的。但是这15万我们就是买的这一套的所有权就是您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
18: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票呢，我没有必要让他重开。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发票让他重开，把这事儿写明白。如果他要觉得这么写不方便，他也可以写，就是税务系统自动带的是平方米，实际上这单位它不是平方米，是按套销售，这样写也行，但他们不同意。
2: 所以吕刚刚说了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18: 你
2: 女士啊，就是补充一个协议就更完备
18: 了。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是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咋呢，在这个发票上备注上写清楚是最好的，因为你补充个协议我是这样想的，一旦你要没经过好整没了，到最后还说不清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0: 那你到时候发票不也有丢失的风险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给你出具一个什么样的证明，
18: 发票丢的话我不害怕呀。为啥说发票丢我不害怕呢？我发票丢了，只要我有我的身份证，到时候就掉出来了。你这个他也写 姓名肯定叫不出来的。
0: 嗯嗯，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跟税务部门去交涉，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操作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是说是能客观去改变这个事儿的。哎，你要是感觉说是跟下边的这个业务员沟通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可以找找相关领导，看看相关领导能不能给你更改一下相关备注。
18: 那这个吧，
0: 好不好？
18: 是都不想这么备注，我都沟通了，都不给这么备注。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就很迷茫。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我有点就像人说太执着？

0: 活了。
1: 没有，
0: 其实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表达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所以给我开平方米了。那在备注里边就写呗，那个税务系统里边它没有套，所以开成平方米了，其实是按套卖的，就完事儿了呗，大家伙都清楚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他整这玩意儿，上边写的15一平方米，下边写的那个15万一套，那你说你把这发票给拿出给别人看的话，肯定

0: 然后日后他有这个风险了以后，甚至于说是损害到自己权益了以后，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没有，哎，对，没有体会到这个风险点，所以
1: 很是这个情况。
0: 对的，
1: 现在跟开发商根本就沟通不了，我和税务局也沟通不了了。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
0: 其实
1: 我
0: 觉得税务
1: 应该清楚。
0: 对，其实我觉得税务局现在给你开的这个备注，我觉得还相对比还好啊，因为毕竟你这个也写了按套销售，一套是这个价格嘛，
1: 那
0: 对不对？
1: 假如说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么说，当时的话那个备注时候给备注错了，这不分别写一平方米吗？那假如说你要在备注上写，由于税务系统没有套，以平方米来代替套，那这种情况那一点瑕疵没有，谁都明白。
0: 那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咱们现在也是多次沟通，确实没办法这样操作，那你就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留存一个相关的沟通的这个录音也好，录像也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吧？
1: 那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想和他们沟通了，谁我都不想沟通，关键是沟通不了。我想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走一个起诉的程序，这样的话我不就心里踏实了吗？而且我不是说买一个车位，我买好几个呢，走个起诉的这个程序，完了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回执，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最把握的？比我录音好或者怎么的也好，都比较把握。假如说我录音的话，咱说心里话，我就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他要是狡辩说这人他不是我，那我也没招。你想说给他录个像，你也不可能能录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0: 你好，是这样，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是您有这些顾虑的话，您可以后续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当场给您指导一下，这个也给您分析一下您这个诉讼了这些的成本，好吧？
1: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0: 您说。
1: 就是我那个车位协议书跟那个交款收据，因为是复写纸联嘛，现在字全没了，就是变成一张白纸了。这种情况我给开发商要他们原件的复印件，让他给我盖个章，写上本复印件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发商不同意。我想知道我这个想法的话是无理取闹吗？
2: 这样，女士，的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目前呢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这样，给您一个微信，咱们随时可以和尹律师沟通，您记一下好吗？
1: 哎，好好，谢谢您哦。
2: 246-3456。
1: 246-3456。
2: 哎，非常的好记，线下呢可以随时的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好，谢谢您。
2: 好，不好意思，也是打断了您的提问，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
1: 好
2: 吗？
1: 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FM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经常化妆的女孩，如果说早上刚化好的清透底妆，没过两小时就开始出油脱妆啊，想要打造精致的伪素颜，结果呢越补妆越厚，连皮肤呢都跟着闷痘啊，闷闭口。想要解决日常的化妆难题，我们今天带来了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有了它，底妆呢从此稳稳当当。纪梵希是国际美妆的流行品牌，以优雅精致著称，四宫格散粉呢则是其中的明星产品，常年呢卖断货的一个大爆款，备受美妆爱好者的青睐，有着超强的持妆力啊，控油持妆8小时也没啥问题。早上化好妆出门，不管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还是经历户外的风吹，都能够牢牢的锁住妆容，不会干燥卡粉，也不会出现脱妆斑驳的情况，而且它的妆感很好，很多朋友呢都说自带了隐形滤镜，上脸呢自动柔焦，脸蛋看着特别的干净清透，摸起来是雾面柔顺滑的这种触感，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有不透气的感觉，依旧呢是舒爽舒适啊。重点是这一款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专柜呢590的一个的价格呢常年稳定哈，就算做活动也还是500多。今天大牌美妆放福利，老款清仓限时破价，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号色12克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299，折算下来100多块钱一盒，哎，而且呢，这个国际品牌纪梵希嘛，经典的散粉，这样的价格呢，在薅羊毛上来讲呢，真的是可以说很合适了啊，划算的话呢，就多买囤两盒，自己用或者说送人都非常合适的，每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1月份，那囤货完全不用慌哈，限时福利，赶紧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抢购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

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不知道朋友们最近有没有一种浑身没劲儿啊，不管熬夜熬到多晚，然后呢睡觉还是睡不踏实啊，明明很累了就是睡不好觉，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怎么减也不见少。其实呢多半是身体里的湿气太重啊闹的。湿气呢就像没拧干的湿毛巾啊，总挂在身上，时间久了对于身体呢也不好。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聚宝岛的五指毛桃肤湿膏，专门解决湿气问题啊。今天所推荐的这一款真宝岛五指毛桃肤湿膏里面有19种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茯苓，能够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而且呢咱们这个肤湿膏呢用的茯苓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茯苓更有营养。除了茯苓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能够帮助消化，莲子让人睡得香，它们搭配在一起呢既能祛湿又能养脾胃，坚持吃一段时间能把咱们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这一款真宝岛五指毛桃肤湿膏官旗86，买3瓶得258。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139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扎实，一瓶能顶其他牌子3瓶用，算下来呢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便宜。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玻璃瓶包装，放阴凉处能存好久，每天挖2勺，用温水冲开喝或者直接吃，方便得很。3大瓶够吃1小个月的啊，算下来每天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帮大家呢把湿气赶走。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上头的歌来自于群星现场版本的情人。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80-1988 400-980-1988。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旗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旗和爆珠，滴水成珠， 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一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

0: 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1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每天我们一起分享摇滚乐的时间，来吧圣地亚诺。

布衣乐队的这首作品啊，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这是他们日籍的这个六十多岁的那个吉他手啊，鼓手，然后作曲啊，最初的一个动机。当时在长春专场的时候看他们现场演唱这个作品，还真没看到那个鼓手老师啊，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呢。我说难怪难怪这歌确实好听。我还很奇怪这个，因为布衣乐队本身它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即便他们上过了综艺啊，他们每年都在全年的走全国的巡演，但是好像知名度没那么高，因为现在在很多的大的音乐节舞台上名单里边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啊，然后但是单纯就这首作品，我觉得啊，谁翻唱谁能火，它是一首谁翻唱谁能火的歌啊。也可能有人翻唱，但是确实没听到过更好的版本，所以还是只能分享原版给大家。

有一次和朋友们去有一家精酿酒馆喝酒，然后现在就是特别流行，我小的时候印象那时候长春是流行那种歌舞餐厅的，就是你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呢是有歌手在唱歌的啊，但是现在呢也好像也在流行这样的，就是大家吃饭喝酒啊什么的，然后有这个乐手的有一个小舞台啊，会演唱。我甚至都在这种小酒馆里边听到过翻唱不一的《罗马表》，居然全场还都能跟着合着唱。我说这歌的知名度，当然刨除它那个歌词特殊的喜感啊和这个发泄的感觉。但是我说那还有更好的呢啊，还有就包括还是这个啊，我就说怎么没人翻唱《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呢？还是可能有吧。但是确实还没听到好的。海龟先生乐队的 Where are you going?

0: Love Radio
1: 97.7。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晚上听到来自于 Home Parade 的作品。我们也是有一段时间大量的听了他们好多的歌，最好的 Acapella 组合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就是让那段时期啊，全网好多听到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到底真人是谁的啊、一首迷幻主义色彩作品《水手》啊，它是这个 AI 的就是一个版本。然后当 AI 音乐呢，我们并不稀奇，但是在真假难辨这过程中，它充满感情了，它演唱有气息感了，这个就哎呀太厉害了，大头针啊！

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Haley Storm 的 Familiar Test of Passion、这样一首作品。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1: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5: 400-980-1988，400-980-1988。
6: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呐转呐，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4: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

0: 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980-1988，400-980-198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980-1988，400-980-1988。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980-1988，400-980-1988。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980-198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980-1988，400-980-1988，
0: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1: 400-980-1988，400-980-1988。

感觉的梨花成风，好像你。

早上的7:24，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那女生们不知道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年轻的时候哎晒一晒，五一冬天白就回来了，那可现在呢，我们晒完之后啊，皮肤会变得又干又黄，哎，色斑呢也会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光老化的威力。所以呢，不仅要防晒黑，更重要的就是防晒老。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防光老化的秘密武器——兰蔻的青春的防晒霜。如果呢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家的青春系列那妥妥的品牌的课代表。那将这个品牌的压箱底儿的好成分、硬技术都藏在里面，妥妥的精华所在。那这款青春的防晒霜呢，像很多的明星啊都在用啊，它有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啊，还有全波段的防护技术。那所以呢，不管是上班通勤呢，还是周末逛街，校友防晒力完全够用。那平时我们在官网买只是买不到的，只有在这个日本市场才有卖的。像我们国内呢，3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199元，而且呢，我们在香港啊仓直邮，正品保真，清关手续，哎，我们是齐全的，哎，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看，放心冲就可以了。效期呢是到

0: 2028年的12月份，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只有清关和物流啊会稍微慢一些，大概需要7天左右啊。限时福利只有100只，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9927，回复福利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1: 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980-1988，400-980-198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呐转呐，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

0: 齐，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980-1988，400-980-198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980-1988，400-980-1988。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一天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980-1988，400-980-1988。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

0: 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980-198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80-1988，400-980-198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400-980-1988，400-980-1988。
3: Love Radio 92.7。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5: 哎，这花真美哈、啊！
6: 是吗？嘿，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5: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6: 哎，不懂了吧？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7: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6: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5: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6: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了。
8: 有花堪折，
6: 这叫化作春泥更也变成了路。
9: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10: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纷飞。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伊森陈奕迅，在暂停开始过早上的7:4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呢是这个星期五哈，这个终于又迎来了这个一周的最后一天，马上呢就过周末了，就是对于大家来说这是比较期待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呢这两天我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他们说明天这个日子非常好，2026年的6月6号。
0: 6月6号，六六大顺。
1: 对，
0: 所以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1: 所以嘛，在今年的高考生也祝愿他们金榜题名吧。
0: 嗯，高考呢，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7、8、9、3天。
1: 对
0: 啊，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各位在这个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大家在这个途经学校路段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个。小心慢行，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鸣笛。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鸣笛声非常短促，就一小下不会有影响，但是对于考生来说，因为他们正注意力集中嘛，然后你突然之间一鸣笛就会对他们这个思路会打断啊，因为大家都经历过高考嘛，反正我当时是只要有一点声响，我就容易被这个思绪被牵引走。
1: 我是那什么，本来这个脑子中有答案了，
0: 嗯，
1: 结果呢旁边有一个人就是做一些小动作，
0: 嗯，
1: 我这个答案瞬间就没了。
0: 那能不能是其实你本身这答案它也不对劲儿呢？我主要被影响的原因是我注意力不集中，
1: 啊，
0: 我非常容易被打断思路。
1: 总爱溜号。
0: 嗯，就是昨天我本来想这个，前天啊，我本来想跟这个王鹤宁八卦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吃了一口面条，

0: 我就给忘了。
1: 你这不是六号，你这纯纯脑子不好使。
0: 想了一中午，我刚才到底要说什么来着？
1: 哎，就是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你刚想说什么话，然后被一个事情打断了，然后再想起再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想不到了。
0: 哦，想不起来，根本想不起来。
1: 对，
0: 就是绞尽脑汁，我刚才到底要说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1: 其实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就是治理一下，
0: 这怎么缓解一下，是不是
1: 啊？
0: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我还经常是这个拿出手机啊，可能我有什么这个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说拿起手机我去查一查啊，结果下一秒我就忘了。
1: 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那写下来它也不现实啊。
0: 关键是现在也没有人这个随身背着这个笔跟本儿啊，要不行我随身背着一个，但没准当我从包里拿出笔和本的这一瞬间，我就给忘了呢。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现在连这个上节目的时候，上一秒我想说什么，下一秒我就忘了，
1: 经常这样。
0: 不记得了。像昨天我们不是这个聊了一个话题嘛，没聊完啊，说你怎么看待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1: 对，生活
0: 今天早上我想半天，我说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昨天定好的，昨天定啥来着？
1: 但是你这个你不是脑子不好使，
0: 我是啥？
1: 就是上年龄了。
0: 好啊，来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跟我同龄的朋友骂他。
1: 别人骂我干啥？我说 you
0: 啊，这 just only you only 我是不是啊？好了，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你怎么看待生活当中的仪式感？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奖品，是我们鹰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券一张。嗯，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